刚当心啊，你一定要为娘哥为个妻呀，等小人上车再回去，许怕不起，蹦蹦回到王家里面，我们通宵电影。上个夜头这子龙个侪要半夜头才回来，哎，你的熬劳动为我出来讲，连到民众里头把个办。

李大东给折军了。你娘喂，谁通过？得上二我谁通过？快路唱的唱，我路去国民的八乡。一位采菊姬，平常里的哭声娘来喊声为个鸡。一个婆婆王明特，你多多大气，怎么被折进来？门口头来打领事呢，我在我头上帮俺生个儿子，娘哥还不能举大气，在我头上帮俺生个妹妹，娘哥一生一世啊，还不能娶嘞。你要晓得，搿辰光搿种老太太，伊才欢喜把孙子个，叫我搿辰光，晓得俺现在八十年代了，特别是俺绍兴乡下头搿种俺后生哥是勿要洗老酒，那绍兴城里妇女保健院里口气慢慢听得出来了，阿哥。那老么生的呀？谁不来生了个男，生了个女子，那个女子，生了个女子，一喉咙都相守。阿哥，那老么生的呀？谁不来生了个女子，生了个男，生了个男要半个钟头没吃死呢。叫我各种帮我做老太太，又不欢喜孙子。你娘喂，咱我老太婆来来吃素。我里头的阴王，可能我姐姐姑娘还没走进来的哦。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，行行行，莫莫莫莫喂，就你小王家青枪玻璃小小两的，哪个叫他吃了的阴王呢？我都要叫他进去听听他嘞，到底像那个小西叫，那个小军都晓得小西那个，没到半个多时为个人，小女就有两只。老太婆来打我这上那个锁匙啊，手上阿婆抱着哈，那我细看，呀一把小包头抱到了墙上去，那给我四个包头不都抢。

大娘过完去，总要没有好聚会个去。猜忌忌，谁有你娘过不能去？没有来行，谁也要离。小人宝宝要回去，一个婆婆一动。你娘喂，在外头头上个活动了。俺们名字要取个取，起头叫么要办个办的。要现在小毛头上台出来，名字还没取过的嘞。娘娘喂，和名字们总要拿本俺取个去。我们来取个，来同我一朝一代的一般一辈，俺喜上么要喜取个。娘娘喂，和那大人来同们，总要那大人帮俺取个去。一定要我取，我也会帮你取个去。我生了个儿子，我个儿子也是俺个孙子。我晓得俺两老太婆哪跟那个欢喜，我听小辈取个双喜。娘娘喂，俺两老欢喜，我真爱爱你也欢喜，干么事喜？旁边那最最不听的小三子，谢莫莫莫莫喂，谢谢那十个人欢喜不喜喜，还是我欢喜不是个五喜，像俺大哥大吃欢喜不是个吃吃吃吃。

出错事。如果下注缺席，他妈的，我缺席的。这些阿公阿婆阿婚是不是个缺席？是隔壁那个先生不阿婚是不是个缺席？如果下注阿中叫四席的这个，他一难。